0: 好，大家想做咩社会栋梁啊？
1: 我要做 OL，
2: 但系 OL 唔系好得着裤噶。
1: Missy， 我有特别嘅说话技巧。
3: 骨
4: 讲得咁甩咳，得唔得噶？
5: 骨金骨骨骨金骨，骨鸡骨骨骨龟骨。
6: 哇！不愧系陆允中文电台嘅 DJ 啊！
7: 妈妈，我想做 DJ。
8: 哇，呢个咩台嚟噶？
9: 同一般电台一样咯。
0: 咁一般电台系做咩噶？
10: 咪同我哋电台咁上下咯。
0: 即系点啊？
11: 普普通通一般嘢咯。
0: 点一般法啊？
12: 健康学业、心事、爱情、事业、风水、怪谈、星座、音乐、运动、瞓觉、美食、煮饭。
13: 哇，咁都一般。